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0: 文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 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3: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3: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6: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3: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7: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3: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7: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漕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3: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8: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 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啊，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3: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

0: 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1: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十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0: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2: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3: 哎，这样拍好看。
0: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4: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0: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5: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冰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0: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6: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0: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7: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3: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0: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儿沟里面分布的。
11: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3: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1: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3: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1: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3: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片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1: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3: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11: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3: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11: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3: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11: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1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11: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3: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8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 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着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语言。

0: 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1: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1: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拿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0: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

0: 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1: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2: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 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2: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

0: 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10: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 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10: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9: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12: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 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 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它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有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

0: 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2: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3: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3: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1: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3: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 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2: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14: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5: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1: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6: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3: 环球华人，
1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1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 这个涉及了多。

0: 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

0: 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环球华人，
2: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3: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4: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3: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5: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3: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 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2: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
3: 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4: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3: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0: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 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

0: 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只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5: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捡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6: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5: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

0: 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买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三块钱。三块钱，秀儿可以拿一块钱买七个作业本，一块钱买五支铅笔和三块橡皮，还有一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还是值一点钱的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
1: 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0: 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2: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呢。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0: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两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歇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锤打牛肝果的皮。
2: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0: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锤着牛肝果，一不小心锤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2: 接着锤，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0: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五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1: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0: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2: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0: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百花菜，有雷公根，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 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
1: 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
0: 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2: 鱼，好多的鱼。
0: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2: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0: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儿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2: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0: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两口，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怜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2: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0: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3: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0: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
2: 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
0: 小小个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糊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卷坊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卷坊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4: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0: 金黄色的假期，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投影在大地万物上，稻田里一片金黄，稻子熟了，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 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是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茂义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垫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他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拾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了稻米的人家去，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 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清清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碗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她用手一把把撒给篮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篮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
2: 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
0: 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
2: 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茂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
0: 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
3: 刀钝砂研磨，人小要勤学。
0: 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做事。每天哥哥茂义起早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茂义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4: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5: 吉明、骊姬、赵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去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急于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计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计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止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扬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视之。”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带揖而言道：“世子所以设此谋者，盖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愿待君而死，以快世子之意。”说毕取酒欲饮，被献公一把夺下，泼在地上，气焰不能语。 骊姬哭倒在地，恨道：“世子真狠心哉，其父尚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前时君欲废他，切不肯答应；后右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有力却乃止。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
6: 儿媳，孤当立诛此子。”
5: 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瞿沃，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
6: 坐以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
5: 申生道：“
6: 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
5: 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
6: 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时拒回原去矣。”
5: 献公怒道：“
6: 不辞而去，必同谋也。”
5: 乃移四人伯堤率师往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
6: 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
5: 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仰慕桓公的为人和霸业，不想让他有个什么闪失。月5日，复又求见桓公，将他仔细打量一遍，奏道：“
6: 君病已入血脉，不可不治啊。”
5: 桓公笑而不应。忽有近臣来报：“
6: 晋公子重耳由敌国来齐。”
5: 桓公忙道：“
6: 有请。”
5: 扁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月5日，扁鹊再次求见齐桓公，奏道：“
6: 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
5: 齐桓公笑道：“
6: 夷人之喜于见公，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
5: 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5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
6: 君之病在骨髓矣，若在奏礼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劳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5: 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5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
6: 秦先生5日前以树桩而去矣。”
5: 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三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6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6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轨，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5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6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6位如夫人之数。那6位如夫人中，为长卫姬是桓公最久；6位公子中，亦为无轨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许立无轨为嗣。后又爱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丘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世子。管仲既死，长卫姬萌生了更动世子之念，因齐桓公尚且康健，未敢轻言。今见桓公患病，不言怕是没有机会了。 待侍寝之机，委婉问道：
7: 在诸位夫人之中，谁侍奉您最久啊？
5: 桓公回答道：爱妾也。长卫姬道：
7: 侍奉多久？
5: 桓公道：39载。长卫姬道：
7: 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
5: 桓公道：没有。长卫姬道：
7: 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
5: 请讲。
7: 请立五鬼为世子。
5: 这
7: 就是臣妾不求您，你也该立五鬼。
5: 为甚？
7: 在诸公子中，五鬼居长，周礼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5: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7: 立了可以改吗？
5: 桓公沉思许久道：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一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五鬼。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吉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卫姬、少尉姬争立吉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咱子潘又不弱于五鬼和子元，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鬼、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要立自己为世子的许诺，于是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四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人来博士。这机会迟迟不肯到来，易牙有些急了，商之于树雕、长之屋。易牙道：
8: 便却不辞而去，主公的病料难治了，可他又迟迟不肯断气，未知奈何。
5: 树雕道：如今朝中大权在你我手中，想叫他死还不容易。
8: 易牙道：怎么死？
5: 饿死他。长之屋道：
8: 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
5: 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7日。易牙、长之屋道：
8: 讲。
5: 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易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公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
8: 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主四人树雕谨守宫门，易牙、长之屋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疾之日奏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5: 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姬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允入宫。过7日，桓公未死，易牙、树雕、长之屋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3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睁着两眼呆呆而看，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一目视之，乃小妾燕娥儿也，大喜道：
8: 卿终于来了。
6: 寡人又渴又饿，快取粥来。燕儿道：“
7: 无处取粥。”
6: 桓公道：“得热水亦可救渴。”“
7: 热水亦不可得。”“
6: 为甚？”燕儿长叹一声道：“
7: 一牙树雕，长之屋作乱，把守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而来？”
6: 桓公道：“卿如何得志于此？”
7: 燕儿红着眼圈回道：“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欲强而治。”
6: 桓公道：“世子招安在？”
7: 燕儿回答道：“被一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
6: 桓公叹道：“众妇不亦甚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乃奋气大呼道：“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
7: 连叫数声，吐血数口。
6: 对燕儿道：“寡人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辱。”
7: 燕儿道：“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
6: 桓公叹道：“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
7: 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
6: 晋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燕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
7: 来人呐，主公已薨！”
6: 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7: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殓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6: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二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燕娥儿跪于桓公榻前泣道：“
7: 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
6: 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道：“
7: 主公已触柱自尽矣。”
6: 一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三人亲自来看，见是燕娥儿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三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两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他到底死了。”树雕道：“
7: 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
6: 一牙道：“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
7: 树雕道：“为甚呢？”
6: 一牙回答道：“以免他子争位。”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三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主公已薨矣。”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一牙忙道：“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7: 请说吧，我听着。”
6: 树雕道：“主公即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甲士遂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7: 长卫姬道：“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6: 一牙树雕、 长之乌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易牙三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马脸妇人，径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公子昭惊问道：“汝是何人？”妇人回道：“
9: 妾乃燕娥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
6: 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卿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高希道：“
10: 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轰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
6: 子昭道：“
10: 何处可以安身呢？”
6: 高希道：“
10: 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士崔邀，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
6: 言之未了，门人传报：“
10: 公甲围了东宫。”
6: 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高希道：“
10: 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
6: 子昭一服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邀说道：“
10: 此世子也。”
6: 崔邀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邀道：“
10: 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
6: 仆从代答道：“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崔邀沉吟良久道：“
10: 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邀，愿一同奔送。”
6: 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汝若同行，吾之愿也。”崔邀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己车，亲自执辔往宋国急急而去。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声响了起来，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易牙道：“
10: 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拒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宫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
6: 树雕、长之乌道：“此言正合吾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轰，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
10: 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其之臣？”
6: 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
11: 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其去东宫救出世子。”
6: 众人齐声附和道：“
11: 走，救世子去。”
6: 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
11: 世子何在？”
6: 易牙横手说道：“
11: 世子无鬼，今在宫中。”
6: 众人道：“
11: 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
6: 易牙道：“
11: 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
6: 管平道：“
11: 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
6: 众官员齐声附和道：“
11: 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
6: 易牙便道：“
11: 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
6: 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
10: 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出。

0: 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已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家士们进番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接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无鬼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八零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6: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7: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6: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6: Voice from China，
8: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9: It's 12 AM
10: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9: CRI Idhaa ya Kiswahili。